至抗大北巷拥堵509米，北环路由东向南拥堵924米，沿烟路由北向南遵金沿路至枣园大道拥堵597米，龙湾隧道由东向西拥堵598米，沿烟路由南向北金沿安路至210国道拥堵121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金沿安路至杨家湾大桥拥堵17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龙湾隧道当前。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有位听友留言，成年人的世界好像除了快乐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回头一看没有人也是真的。人生总有一段

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新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弦挑亮星光，
1: 落日公路，山野虫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她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但她没有写绝望，她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 CNN、 Rolling Stone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the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0: Number three，
1: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 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便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Bye bye.

0: 用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科学论证技术路线，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1: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亮亮，今天是8月3号，农历6月21。本周是中国过敏防治周，同时也是全国体育宣传周的开启之日。夏秋交替时节，气温湿度变化大，花粉尘螨霉菌进入活跃期，不少朋友容易出现鼻炎、皮肤瘙痒、咳喘等过敏症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居家通风除尘，勤清洗床上用品，户外活动做好防护，尽量远离容易引发过敏的诱因。同时，体育宣传周提醒大家，运动是提升自身抵抗力很好的方式，结合自身情况适度锻炼，强健体魄。科学认识过敏，重视日常预防，让我们平安舒适度过盛夏时节。

0: 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大家中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3，我们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北滨路由西向南沿河西路到大桥街呢，有420米的拥堵，缓行100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600米，缓行112米。还有这会儿的圣地路由东向西，东关大街到沿和东路拥堵1公里，缓行7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到龙湾隧道呢，当前也有62米的拥堵，缓行8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一首李幼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送给大家。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嘉陵路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拥堵377米，但是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圣地路王家坪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5分钟。北大街路段来看到拥堵105米，缓行310米，现在目前主要是在延大附院路段附近。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

V 八百的车型尺寸长5.495米，宽2.06米，高是1.85米，轴距3.43米。V 六八零长的是5.32米，宽2.06米，高呢是1.85米，轴距3.29米。另外内饰方面，车内的整体布局基本上是延续 S 八百的设计思路。车辆的前排配备了三连屏的设计方案，再外加 HUD 苔藓三辐式的方向盘。据悉啊，新车全车拥有着30处的顶级切割的水晶工艺，而且它的车内有水晶壁灯啊，超80处的真金属装饰和超17米的氛围灯带的一个布局。除此之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啊，就是新车还首创了后排思想影吧和智能电动协合。那其中的这个思想影吧配备了30毫米的直径转接口，再配备市面上90%的瓶装水啊，即插即用水以及咖啡胶囊，兼顾茶饮、咖啡和热水，确实国内首创，也就是全球首创啊，在 MPV 领域当中啊。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电动啊后驱电机功率是230千瓦。另外，新车还将搭载的是63.2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是265公里，275公里。再来说长城的 H10， 这台车此前也已经开启了预售了，共推了4个配置，预售价格21.98到23.98，预售的限时权溢价是21.48到23.48。这台车用方顶美学的设计语言啊。整车的线条呢，就以这种平棱啊平棱角为主，没有大面积的圆弧曲面，整体呢也是标准的方盒子 SUV 的设计方案。设计灵感取自于轻方铜顶的这样的一套造型元素。尺寸方面的话，长5.138米，还有5.299米的一个版本啊，宽2.05米，高1.97米，轴距3米，定位是大型 SUV， 提供5座和6座的版本。内饰方面的话，车内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再配合上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外加29英寸的 SRHUD， 并且后排配备17.3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啊 ，Coffee AI Sound 音箱系统，则提供的是21扬声器加7.1.4.2的声道布局，支持杜比全景声，峰值功率1560瓦。那空间方面的话，5座版本的后备箱容积是815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885升的一个超大容积。6座版本车型容积316升，第三排座椅放倒后呢，可以拓展到1056升的一个超大容量。全车还提供了42处的储物空间。动力方面啊，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 HiPro 系统。1.5T 最大功率123千瓦啊，最大扭矩243牛米，电机则是前100后220，系统最大功率440千瓦，并且配备的是4档的混动专用变速箱。电池方面的话，新车将配备的是42.8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232公里和227公里，最高综合续航1404公里，15分钟不能126公里。所以这台车其实在城区内也可以当一台纯电车型行驶。再来说享界 G9， 享界 G9 外观是完全方盒子的造型啊，也是延续家族式的这种设计美学啊。车头搭载的是贯穿式镀铬饰条，竖向的圆灯组，再配备上可发光的 logo。车辆前后啊标都配备了辅助。

小蓝灯。另外，车身侧面配备的是平直车底、隐藏式的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长宽高长5米206，宽的是2米05，高1米897，轴距3米16。此外呢，想界G9还将提供顶帐版啊，顶棚身顶的帐篷版本，还有车顶从单侧升起，并会延伸出两部分的一个帐篷。内饰方面的话啊，新车内饰呢也采用的是一种硬朗的设计风格，你像包括了中央通道区域的宽大扶手，整个中控台采用的是三连屏的设计。新车还提供两种原厂座椅的布局，2+3的5座和2+2+2的6座。那其中六座车型第二排配备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按摩、电动腿托的功能。车辆原厂也具备着2000公斤的一个准牵引资质，可适配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等这些实用的场景。动力方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搭载的是聚晶电池系统，全系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后电机277千瓦，系统综合最大功率437千瓦啊，并且呢，纯电版本搭载的是120度的三元锂电池啊，续航在700公里，增程版本呢则是搭载的是75.4度的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超过了400公里，综合续航1300公里。

以上呢就是本周即将要上市的。那除了本周上市的车型之外呢，还有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车型。来分享一首歌，小半。

0: OK， 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伴来分享给各位。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本周即将要上市的新车，那本周说完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啊。那这个月进入八月了，汽车圈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成都车展已经临近了，下半年的车市大戏也正在拉开序幕了，也可以这么说。各大车企憋了半年的存货啊，终于是集中释放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这个节点了。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月有哪些即将上市的新车值得期待啊。首先，尊界 V80 和 V800 和680，这样就咱就不说了。来看看精灵一号，也是本周即将要上市的车型，全新一代的精灵一号啊。那作为换代车型，新车终于是跟上了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节奏，因为它升级了三电和智能配置。另外呢，新车在动力上是升级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并且搭载的是吉利全新的雷霆16:1的高性能集成电驱，采用的是后置单电机的布局，峰值功率达到了245千瓦。虽然说电池的容量只有61.52度，但是呢，也是可以凭借着它极低的能耗表现，它的续航仍然是能够达到535公里，同时还支持6C 快充，12分钟就可以完成 10% 到 80% 的补能。智能方面的话，新车升级了 EEA 4.0 的电子电器架构，搭载的是龙鹰 6P 芯片和基于 Flyme Auto 定制的 Smart OS 系统，同时还配备了英伟达的 Orin Y 的芯片，激光雷达以及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系统。继续来说阿维塔07，也是本周要上的车型，预售价格24.99到27.99，续航里程650到725公里啊，分了个单电机和三电机的版本啊，但是它是纯电啊。这台车8月8日会正式上市，7月17日已经开启预售了啊，继续是延续着阿维塔07的整体造型，并没有推倒重来，只是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拉长和加料了。相比于07呢，新车增加了85毫米，轴距增加了50毫米，现在车长4米910，轴距呢是2米990，宽1米98，高1米65，并且呢换装了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顶还新增了行李架，壁柱的位置还加入了华为乾坤的专属标识。那智能化依旧是它的核心卖点了啊，新车也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上了，并且运行 ADS5 的辅助驾驶系统，同时还支持 RCA 漫游巡航辅助的功能。动力方面的话，新车继续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纯电车型预计会率先上市，无论哪种版本都将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并且会提供啊太行分布式的电驱三电系统。从这个变化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就是越来越多的车企啊开始将纯电产品放在更优先的一个位置了。再来说八月份还要上市的另外一台车，神行者8，这个目最近的这个曝光量还是蛮足的，车长5米118，宽2米05，高1米898，轴距是3米04。这台车是增程动力的形式，1.5T 的发动机，115千瓦，另外加双电机，纯电续航里程能够达到221公里。关于这台车更多的消息，马上进入5分钟广告跳播了，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 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了？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拜年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八月份即将上市的车型。在今年的中国汽车论坛上边 ，Freelander 神行者的 CEO 也是透露了，神行者八将会在八月国内首发上市。那作为神行者品牌回归后的旗舰车型，新车是走起了大尺寸豪华 SUV 的路线了。这台车继续是延续了 Concept 97概念的硬朗设计风格，车上超过5米1，并且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另外智能方面，它将会成为首批搭载高通骁龙8397芯片的车型之一。车内还配备了一块46.3英寸的 8K 远端屏，取代传统仪表。同时呢，新车还保留了实体按键和旋钮，方便在越野的时候进行盲操。那就是对于喜欢机械质感的用户来说，算是一股清流了。辅助驾驶方面的话，这台车896线激光雷达有啊，并且全系会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就看起来传统豪华品牌也终于开始认真的去补智能这门课了。再来说深蓝的 S05 啊，深蓝 S05 目前已经开启预售了啊，8月6日会正式的上市。新车除了说延续了在售整体的设计，并且采用的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大灯内部换成了更具辨识度的 Y 字形结构，前脸下方的灯组和外后视镜还集成了智驾小蓝灯。你像现在车型所搭载的智驾小蓝灯，可能在下个月吧，我觉得可能下个月有些车型的智驾小蓝灯就不会再搭载了啊，因为目前智驾小蓝灯跟大家有分享过，具体的标准还没有出来啊，具体的标准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未来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智能驾驶方案，新车搭载的是地平线双钩 6M 的一个芯片啊，然后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并且支持领航辅助驾驶功能。动力方面啊，增程、纯电都可以选择。底盘呢，则是采用的是麦弗逊后连杆的独立悬架。目前预售价格给到的是11.99到15.19万啊。再来看比亚迪的秦 MAX 啊，这台车从定位来看，秦 MAX 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秦 L 的继任车型，因为目前已经确定将会在8月13日正式上市。外观继续采用的是龙岩美学，车尾保留了中国结贯穿式尾灯，同时还加入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并可以选装天神之眼臂的激光雷达。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纯电版本搭载的是单电

来看纵横 F700 也是本周即将要上市的车型啊。可以说这台车哎印证了一件事儿，就是国内又吹起了一股皮卡风啊。皮卡正在摆脱过去的工具车的标签，开始向着生活方式产品进行转型。你像七月份的时候，比亚迪申报了方程豹的 Shark 啊，也是皮卡。那本月奇瑞的纵横 F700 呢，也即将开售了。新车延续 G700 的方正设计。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今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是渴望智力的感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987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花花。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美好的一周又要开始了。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我估计宝塔侠这会儿在为我点赞，谢谢大家给点点红心点点赞啊，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路况，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刷新一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嘉陵路就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距离377米，比差头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啊。东滨路是缓解的趋势，东滨路是由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距离577米，比差头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杨家湾路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距离14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川松路啊，川松路由北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拥堵距离150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金岩路

0: 到枣园大道当前为缓行路段啊，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两三分钟就过去了。那么二道街北大街都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缓行路段，比畅通的时候多个两三分钟。这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啊，堵车不堵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啊。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把汉字加关注，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啊。抖音直播间是微笑吧彩文，视频号直播间是看见延安，看见延安。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六张洗车券，每天送出六张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还有呢就是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抱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绿溪，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实唠嗑话。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看看百度地图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那么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哎呦，此时此刻延延路由南向由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园大道拥堵距离70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6分钟。妈呀，这会儿是什么情况？堵车很严重啊！沿河北路，沿河北路是，从杨家湾路到金岩大，哎，我看一下，沿河北路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这210国道，哦，是沿河东路，是沿河东路，拥堵距离1.2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4分钟。杨家湾路是由西向东，从金岩路到杨家湾大道拥堵距离56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嘉岭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68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南大街从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距离47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距离369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哎，说起这个川松路啊，说起这个川松路，我突然发现，就是它那边是东那个啥，叫东绕城高速，那会儿你川口的。东绕城高速那儿是不是车流量就容易比较大？那会儿走的人比较多了嘛。拥堵距离26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136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分钟，加重的趋势啊。那么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七里铺大街圣地大道附近由南向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长青路永和路附近由东向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用一些工具，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就是把一些文件呀，或者是把一些这个语言呀、图片呀、照片呀、视频呀，只要是关于涉密的或者关于一些敏感的东西，那么我们发到 QQ 上了、微信上了，或者是发到一些其他的软件上，然后及时撤回呢，违法事实无法通过撤回来掩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从法律角度上，当你点击发射以后，它基本上就是已经造成了这个扩散事实。我忘记了，我们这个是方言节目主持人啊，不是普通话，一下就忘记了。就是你比如说你以为你跟人家说句话，或者说了一句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那个发了一个不合适的照片或者一个涉密的文件，你发过去以后说你看看我再撤回，结果你人家一看完以后你嘚撤回来，其实根本没有撤回。如果想实际上那个已经到了服务器了，就是那个撤回可你的这个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你只是在对方的这个界面上看不到了，但是不等于它是通过服务器传送了，那么服务器上还在存在着了，而且服务区会自动保存了。所以从法律角度看，你已经造成了非法扩散，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那么消息是先上传到服务区，再由服务区推送给对方接收了。同时为了加速查看，后台往往会自动下载文件，所以你点击撤回不等于你把文件给撤回了，你只是在给对方撤回了。那么国家的秘密执行范围应当根据我们工作需要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或者一些违法的东西。那么除非是因为工作需要啊，应当通过一些机关了、单位了、企业了指定的人员给你说，或者经过一些批准然后才给你了，那不叫传播行为。那么传播途径容易控制，如果说你自己无意中一发的话，可能一传十十传百，通过一些路径脱离了这个可控范围，那么你的朋友圈、你的工作群，那么一些传播信息通过一些链接，那被别人转发或者被别人保存，那么你再点击撤回都迟了，你都没用了，你已经造成了这个违法了。所以啊，保密提醒，不要抱侥幸心理，要强。

化保密意识。你不要以为文件发完以后撤回就没事了的这种想法，本质上这个侥幸行李是侥幸行李，而不是说你真的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重要的防线，容不得半点马虎。无论是你是工作人员，还是企业员工，还是你是一个路人，只要你是个自然人，只要你是个公民，你就必须时刻紧绷这个保密学，严守保密纪律。哦，在日常工作中你要强化这个意识了，禁止使用手机、互联网、办公电脑等非涉密信息设备存储或者处理一些秘密，不能拍照，不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处理涉密信息，从源头切断涉密可能，让你的死存死拍无处动行，知道吧。再一个就是强化意识，涉密内容不走公共网，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啊，一旦上网的就不叫涉密了，知道吧。那么你研究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或者在线和无线通讯传递秘密，不让字节滑动成为这个失泄密的这个突破口，丢失泄密的这个突破口。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以为你不拉一下，可能你不拉一下就违法了，犯罪了。还有一个就是凝聚共识，保守秘密，不怀侥幸心理，要树立咱们保密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涉密文件的违规传输行为的问题严重性，那么扫除撤回了事，没被发现就没事的这种侥幸行为。你发现一些秘密已经泄露或者可能泄露时，你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单位，或者是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就是上级部门，而不是你置之不理或者不理。那么人家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做出处理，及时向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就说，哎，你看这个事情已经涉密了，造成一些一定的后果了，该怎么办。总之呢，撤回不是万能的啊，涉密文件一经违规传输就如同覆水难收，必须要摒弃侥幸心理啊，然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上报，全力维护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个安全秘密，保守人说是保密工作守土有责，要守土尽责，不仅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向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点点红心，点点赞。所以你看，大家要注意了，就这么四样：第一个要提高意识了，第二个要强化意识了，第三个要凝聚共识了，就是你不要抱有侥幸心了。哎，没事儿，哥给他发给他，让他看给他，刺儿撤回就没事了。No，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不能发的，千万不要轻易发。就是你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没什么，哎，哥跟你关系好，我偷偷给你发的，你看卡灯回来，或者在群里，你看咱们过年的时候，那个因为物业了，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在群里头大家骂架吵架，那些东西传播出去，其实这个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吧？对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没有这种意识啊，哪一天多哈乱子你自己都不知道，而且尤其是你就像上班的人。可能是无意中自己没有那个意识，可能你的饭碗子都会丢掉，或者是你的档案里头，你像有些大学生还没有毕业，你在学校里有档案里头有那种警告，以后对你的参加工作、就业、升迁都有影响了，知道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花轿里的人》。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声浪花花》，今天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全新一个周的开始。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感谢大家继续留守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每周一至周六下午18:00，与大家如约而至。节目开端，我们首先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各大路段的实时路况。朋友们，特别提醒各位，嘉陵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另外，圣地路由东向西，从东关大桥往沿河东路拥堵1.41公里，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目前嘉陵路由北向南、圣地路由东向西这两个路段车流量饱和，出现了20分钟以上的拥堵状况。节目开端，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各行其道，文明礼让。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广播来提醒更多的交通参与者。除了嘉陵路和圣地路车流量饱和，提醒各位错时错峰通行以外，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包南线由北向南、东大街由西向东、陵园路由西向东、龙湾隧道由西向东、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所幸这些路段整体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2到5分钟，大家多等待一个灯时的时长，很快就可以顺利通过。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为大家的新路来保唱。很开心在晚高峰的时间段跟大家以这样的方式会面，欢迎大家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还有调频 FM98.7 也安交通音乐广播，以及红星美凯龙的抖音直播间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那整点的时段，百度地图的整体路况就是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留言，有乖乖他在5:57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醒大家，沿河西路车流量大，并且他说想要洗车券，主打一个想要就得到，洗车券送给了你。今天晚上微信推送的最后一条，对应去关注领取就可以了。谢谢乖乖，你真乖。来，再来看一下宝塔峡，一如既往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东部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温度16到20摄氏度。那整体来看，最近几天的降雨天气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丝丝的凉意，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适时的增加衣物。通过我的手机 APP 看了一下，明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过程，气温17到24摄氏度。基本上这一周我们看到大太阳的概率不会很大了。从宝塔峡发布的天气预报以及我通过我的手机一周气象预报显示，我们可能会在周五会迎来短暂的阳光明媚的天气，所以风雨过后终会遇见彩虹。虽然说下雨，但是下雨带给大家的是凉快和舒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天气过程当中，这样的天气状况之下收获一份好的心情。朋友们，北京时间18:07，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之987红星会客厅。每周周一，我们利用下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家装方面的知识。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宜安市红星美凯龙，我们的老朋友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首先有请傅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啊，大家好，我是宜安 CBD 家居的负责人傅斌，非常高兴来到咱们会客厅节目组。
0: 欢迎傅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这已经是您第二次走进987的直播间了。在上一次的时候我就特别讲过，我老是在直播节目当中说傅总傅总，但此傅非彼傅，傅总本身就姓傅，感觉说了个绕口令啊。欢迎您的到来。每一次您来到直播间，除了会分享自己在家装方面很多的干货经验以外，也会就咱们的 CBD 家居给大家展开分享啊，聊一聊我们 CBD 家居我们的整体的家装风格，或者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跟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特别了解到，咱们是在8月10号是吗？8月10号有一个线上线下同步的家装活动。
1: 对，这次呢是由咱们 CBD 总公司组织的，然后在咱们延安有一个线上线下同步价位的一个活动。这一次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同样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简单的聊一下这个内容。咱们是9999，10000块钱，咱们就是一个房子的家具就能配齐。这场活动，大家的床啊、沙发啊、茶几啊、餐桌，你像买一个一般的品牌，就不是品牌的话，你都很难配齐。
0: 对，
1: 现在的话，就等于说咱们 CBD 总公司给大家提供了这一场福利待遇，9999块钱，我全屋家具都给你配齐了。
0: 嗯，
1: 那你还买的是一个大品牌，是不是大家都很心动？
0: 是的，是的，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家装的过程当中选择外包，一个就是想着省事儿，另外就是想着省钱。但是如果各家装品牌它能够在整体的家装优惠过程当中让大家享受到超值的福利、超低的价格，享受到这等于是工厂直价了吗？
1: 对，因为大家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了，都是想要一个好的产品、好的质量，
0: 嗯，
1: 然后环保度又高，又想要个大品牌的，同样还要想要一些有设计感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要求那么多，那你只能说是相对应的去参与咱们的那个工厂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大家买货的话是直接从我们 CBD 总公司买的货，这样的话相对应的话公司也会把一些补贴给出来，这样的话大家拿到的价格也就是一个底价的一个价格。
0: 对，所以我觉得装修这件事儿，除了是要靠大家不停的去看去对比，另外还是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的。你像很多可能之前装过房子的，他没有赶上这样的活动政策和力度，他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之前的这个原价，但是这一次能够享受到厂家直供的优惠福利，像您刚才说了，几乎全屋的家

0: 局不到10000块钱，
1: 对，
0: 这个已经能够帮大家得到一个很好的实现了。更何况这些家装的这个产品都是来自 CBD 品牌的，
1: 对，有些那个。

0: 走了21年了。
1: 嗯，
0: 然后在延安的老顾客，我们不说多吧，几万个客户是有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的话，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消息，互相转达一下，
1: 奔走相告一下，
0: 哎、互相都那个转达一下，大家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留言。我们的心怀远方，我这下看明白了，您应该是公交车司机是吗？好高的视野，然后我看到的这个应该是公交车刷公交卡的一个机器，它继续行驶到的是水厂路段。温馨提示大家，水厂堵车厉害了。谢谢心怀远方，向阳而行。水厂路段基本从我们听友为大家发回的这张路况反馈的照片来看，差不多是从我们的加油站方向一直到我们应该到了这个杨家岭大桥路段，持续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这三条车道应该是左转一个车道，直行加左转一个车道，直行一个车道，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按序通行。稍后为心怀远方向阳而行送上路况奖品，谢谢你。朋友们，继续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百度地图显示位于圣地路。圣地路由东向北拥堵 1.84 公里，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这里有我们的王家坪纪念馆啊，有我们的革命纪念馆，所以目前整体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继续提醒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暑假期间嘛，我们不少延安的亲朋好友会去往全国各地旅游，那也有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会选择来到延安瞻仰一下我们的革命圣地，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主人翁的意识，遇到了外地口音的游客或者外地车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礼让。好，那整体路况来看，目前就是这样，圣地路由东向北车流量饱和，还有心怀远方向阳而行所提醒大家的水厂路段往杨家岭大桥方向车流量大。继续提醒各位，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之红星会客厅。好，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出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 CBD 家居的职业经理人傅斌，有请傅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 CBD 家居负责人傅斌，非常高兴来到咱们那个节目现场。
0: 欢迎傅总的到来。刚才说那个节目的现场，是不是忘了咱叫987了？
1: 我只知道是红星会客厅。
0: 欢迎您。刚刚也特别讲到了，有不少人会来到延安旅行嘛。傅总本身也不是延安人。
1: 对，我是老家是山东人。
0: 山东的傅总来到延安有？
1: 我是8年前来到的延安。啊，一直

0: 那
1: 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产品它在哪些地方是需要有提升的，才能够促使我们的这个品牌走向长虹。
0: 对，就像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话，最多的就是顾客的要求，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要求。
1: 嗯
0: 啊，还有一句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了，就是我们对品质对环保的要求，就是对所有的产品的一个严格要求，都是以这个为基准的。
1: 对，
0: 还有一点是像我们 CBD 公司也是为数不多的走出国门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我们 CBD 能叫做一个国际品牌，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设计上的一个特别好口碑的一个展示。
1: 对，这也都是我们这些年所取得的非常傲人的成绩啊。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利用这样聊天互动的形式，也帮助大家在整体的对话当中感受到了 CBD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大家在购买了之后你们能够享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0: 对，
1: 所以说到这儿了，我们也欢迎更多最近一段时间有家装采购需求的伙伴们，能够利用从8月10号开始的线上线下同步的活动机会，我们走进红星美凯龙2楼的 CBD 家居，看一看我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给大家设计的这三个方案啊，有不同的产品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省钱，更好的利用更低的价格享受超一线的大牌。这一次的活动力度，我们前面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

0: 黄龙山路的烽火岁月，聆听震撼人心、饱含初心的党的故事，感悟延安精神的时代力量。宗会长，欢迎您，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借助党的故事我来讲平台，和大家回望黄龙红色革命历史，把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书写的党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让更多人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延安精神。
0: 嗯，宗会长，那提起我们延安红色历史，大家可能都非常熟知，像宝塔山、杨家岭，而黄龙山区的革命历史可能有一些观众还不够了解啊，所以呢，首先想请您跟大家梳理一下黄龙的红色革命历程是从何时开启的，在艰苦的环境之下，革命力量又是如何在深山生根发芽的呢？
1: 黄龙啊，地处陕北与关中咽喉要地，山林茂密，地势险要。解放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郭宝山、彭德怀等革命先辈曾在这里开展革命运动。这里既是敌人管控薄弱地带，也是我们党开展地下工作、积蓄革命力量的理想区域。黄龙的红色火种最早可追溯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的11月，中共洛川工委遵照党中央西北局指示，秘密委派两名地下工作者深入黄龙三岔镇木张桥村，建立黄龙山区第一个革命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打通了关中通往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下交通线，成为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运物资的秘密枢纽。经过近两年秘密筹备与群众发动，1939年5月，在白色恐怖包围中，中共曹甸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是黄龙山垦区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标志着党的领导正式扎根黄龙山区。党支部由地下党员李茂堂、李宽筹建，选举贫苦农民出身、群众基础深厚的张生才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首批发展正式党员七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黄龙山区管控很严密，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无法公开活动，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七名党员无法公开身份，无固定活动场所，以进山垦荒、走村穿户、卖布鞋为掩护，白天穿梭在森林村落，夜晚聚集在土窑洞里，借着煤油灯秘密学习党中央政策方针，传递革命情报，发动贫苦百姓发展进步力量。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曹甸党支部成立仅半年时间，就秘密发展革命积极分子126人，建立季家河、庙河、三岔三个地下交通联

0: 落点，为沿岸边区秘密输送杂粮、小米3200余斤，安全护送党政干部、游击队员23人次，默默为革命事业奉献力量。黄龙的红色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先辈以最隐秘、最坚定的坚守筑牢的。这是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朴实的体现。
1: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先辈们隐姓埋名，坚守初心，非常令人敬佩。地下斗争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至今都非常动容的人物事迹呢？
0: 有啊，烈士王顺娃是朝鲜党支部的一名普通党员。1940年深冬，国民党保安团突袭朝鲜村收部地下党员，为掩护支部书记张生才和其他党员安全转移，王顺娃主动挺身而出，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人，不幸被捕。在狱中，他遭受严刑苦打，胳膊被打断，遍体鳞伤，敌人以高官厚禄引诱，以死亡威胁，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未吐露半句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息，最终敌人将他残忍杀害。年仅28岁，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显赫功绩，却用年轻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这是延安精神最鲜活的注脚。
1: 正是无数像王顺娃这样的革命先辈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延安精神核心内涵之一呢，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黄龙的垦荒运动也正是这一精神的生动实践。那接下来请宗会长您详细跟大家讲一讲这一段垦荒岁月好吗？
0: 好，这段历史与延安八生产运动一脉相承，是延安精神在黄龙的真实落地。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艰难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断绝边区物资供应，困死革命队伍。面对粮食、衣物、物资全面短缺的绝境，党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黄龙山区积极响应，开启军民垦荒生产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统一发动下，边区生产骨干、本地贫苦农民、地下党员共312人组建黄龙垦荒生产队，挺进黄龙山无人荒山区开荒种粮、生产自救。当时黄龙深山经济重生，荒无人烟，野兽出没，队员们就地取材，打造简易厨篱，挖窑洞，搭草棚，解决居住问题，挖野菜，采野果，啃树皮充饥。党支部书记张生才始终冲在一线，天不亮就上山垦荒，饿了吃野菜，渴了喝山泉水，一天开荒2亩多地，双手雪炮破了又起，满街老茧，从未叫苦较累。在党员干部带头下，全体垦荒人员齐心协力，一年开垦荒山荒地1260余亩，种植小米、玉米、洋芋等作物，当年产量8万多斤。即便自身食不果腹，大家仍然将大部分粮食秘密运往延安边区和抗日前线，每人每日粮食严控在8两以内，靠野菜、粗粮充饥，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行动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这是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最直接的体现。
1: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先辈们用他们的双手闯出了一条生路。黄龙流传几十年的金豆饭故事呢，也是家喻户晓的红色廉洁故事。那这个故事又彰显了共产党人怎样的初心呢？
0: 金豆饭的故事虽小，却彰显了我们党清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生动诠释。1942年秋，朝甸党支部几名党员在农户杨老汉家土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当时

0: 指秋收，养老汉家粮食匮乏，平日自己都吃不饱，见党员日夜奔波，饥寒交迫，便把家里仅剩的半碗黄豆，掺着少量的小米和野菜，煮成杂粮饭，也就是大家传说的金豆饭，用来招待大家。吃饭前，党支部书记张生才坚决按党的群众纪律，从微薄生活费里拿出2角边区币递给养老汉，并郑重告诫在场的党员：“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老百姓的一粒米、一口饭都来之不易，绝不能白吃白拿。”在场的党员无一例外严守纪律。经我们史料普查与走访考证，革命战争年代，黄龙地下党组织党员在群众家中就餐、留宿，借用农具物资共317次，次次足额付费，按时归还，从未发生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一碗金豆饭盛的是粗粮野菜，彰显的是共产党人不拿群众一丝一毫、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的初心。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是我们党赢得民心、赢得胜利的根本。
1: 一碗金豆饭映照初心如盘，这样的纪律与作风呢，也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和传承。随着革命力量的壮大，黄龙开启了武装斗争的征程。将军庙暴动和瓦子街战役呢，是黄龙红色历史的浓墨重彩之笔。那请宗会长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两段热血岁月吧。
0: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对黄龙山区革命力量疯狂清剿镇压，欺压百姓，搜刮民财，群众生活水深火热。按照西北局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指示，黄龙工委书记刘震、地下党员刘德福牵头，整合朝电、机家河两个党支部党员及垦荒骨干、进步群众共42人。组建秘密武装队伍，于1946年9月15日深夜发动将军庙武装暴动。暴动队伍手持大刀、长矛、自制土枪，深夜包围国民党将军庙乡公所，突袭全歼驻守乡丁15人，缴获步枪18支、子弹326发、粮食2100余斤，解救被关押贫苦群众8人。战斗仅用1小时，暴动胜利后，国民党调集200余名兵力进山围剿，起义队伍在深山密林中开展游击战，与敌人交战6次，有效牵制国民党兵力，策应中原突围部队北上转移。战斗中，党员李栓柱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断后，与敌人殊死搏斗，壮烈牺牲。将军庙暴动打响了黄龙山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第一枪，彰显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革命气节。
1: 敢于斗争，不畏强敌，先辈们用热血挺起了革命脊梁。那瓦子街战役是彻底扭转西北战场的局势，这场发生在黄龙的战役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0: 瓦子街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黄龙红色历史最辉煌、最悲壮的一页。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彭德怀元帅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县瓦子街地区打响歼灭战，采用毛泽东的围城打援战术，全歼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29军3万余人。敌军军长刘侃兵败自戕，瓦子街战役彻底扭转了我军西北战场被动局面，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役胜利离不开战士浴血奋战，更离不开黄龙百姓全力支援。战役打响时，瓦子街地区气温低至-15度，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军战士身着单衣，脚穿破草鞋，在冰天雪地里隐蔽设伏3天2夜。 饿了吃冻干粮，渴了抓把鸡血，即便浑身冻僵，也无一人擅离阵地，退缩叫苦。战役中涌现出无数战斗英雄，拼刺英雄刘四虎是典型的代表。他作为西北野战军普通战士，在白刃战中孤身一人冲入敌群，连续刺倒十名敌人，全身十一处负伤，肠子都流出体外了，仍强忍剧痛坚持斗争，直至昏迷获救。还有714团团长任世红、参谋长武志安，战斗中冲锋在前指挥作战，双双壮烈牺牲。这场战役我军5287名指战员光荣献身，他们用鲜血之躯换来胜利，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1: 英雄事迹真的是令人热泪盈眶，军民鱼水一家亲。那在战役当中，黄龙百姓是如何支援前线守护这支革命队伍的呢？
0: 黄龙一直流传着军民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瓦直街战役就是最好的见证。战役前夕，黄龙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三天内动员1500余名群众组建支前队伍，筹集军粮50000余斤，担架226副，取暖柴火100000余斤。曹店村妇女主任李桂英带领23名妇女，连续5天5夜赶制军鞋186双，烙制干粮520余斤，自己和家人却以野菜充饥，把最好的物资送给前线战士。三岔村村民赵老娃主动担任向导，冒着枪林弹雨带领队伍穿越封锁线，8次往返战场，安全转移救治伤员34名。14岁的少年王小明加入支前队伍，穿梭战火，传递情报，运送子弹，坚守岗位。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全力支持，战士护民，百姓拥军，这种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军民情谊，是延安精神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本作风，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源泉。
1: 一段段故事，一个个英雄，一幕幕军民同心的画面，也让我们深受震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在和平年代呢，更要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那这些年，黄龙在红色资源挖掘、保护、传承以及延安精神的弘扬方面又做了哪些实事呢？
0: 作为退休老干部、延安精神研究工作者，我们始终把红色资源挖掘、红色故事宣讲、延安精神传承当作毕生责任。在延安市老干部工作局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下，黄龙县联合多部门系统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一方面，全面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建档，组织党史工作者、非遗专家、老党员、老干部深入全县村落，走访革命先辈后代、历史亲历者120余人，实地勘测曹店地下党支部旧址、将军庙暴动遗址、瓦子街战役遗址等11处红色旧址，完成数据测量、影像留存、史料考证、整理口述历史、历史照片、文献档案310余份，修复垦荒锄头、党员布鞋、战斗刺刀等革命文物45件，建立完整的黄龙红色资源数据库，让红色历史有据可查，让革命先烈永被铭记。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红色阵地建设，线上先后投入1200余万元，4次修缮提升瓦子街战役烈士陵园，扩建纪念广场，修缮烈士墓，优化展馆展陈，还原鏖战东南山主战场全过程与先辈斗争事迹，打造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同时保护性修复曹店地下党支部旧址，还原党员秘密开会、垦荒生产场景，让红色旧址成为生动课堂，每年超10万余名各界群众来黄龙缅怀先烈、 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延安精神。此外，全力做好红色宣讲与精神传承，挖掘整理一碗金豆饭、瓦子街烽火等红色故事，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五进宣讲活动，联合教育部门各学校，结合当地红色资源，培育小小红色讲解员，让青少年成为红色故事讲述者、延安精神传承者。每年组织开展宣讲100多场次，覆盖干部群众4万余人次。我们老同志也发挥余热，义务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黄龙红色故事，把真正的、有温度、有力量的党的故事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延安精神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1: 感谢宗会长的分享，那也正是无数像您一样的老同志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红色基因才得以传承，延安精神才得以发扬光大。那宗会长，您一辈子深耕文化，潜心研究黄龙的红色历史，如今呢投身延安精神研究宣传，作为老干部、老党员，您想对我们的广大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说些什么？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践行和弘扬延安精神呢？
0: 这个问题我时常思考。回望黄龙红色历史，从地下党支部的隐秘坚守，到垦黄运动的艰苦奋斗，从将军庙暴动的英勇抗争，到瓦子街战役的浴血奋战，从一碗金豆饭的清廉初心，到军民同心的雨水深情，这些故事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贯穿其中的是永不过时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是风尘的历史、空洞的口号，它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为民初心、清正廉洁、敢于担当。新时代远离战火与饥饿，但延安精神永远不能丢。我们要牢记1948年徐仲勋同志亲临黄龙的嘱托，一定要把黄龙建设好。这既是对革命先烈的告慰，也是一代代黄龙人接续奋斗的不懈动力。年轻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要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延安精神融入学习、工作、生活。学习上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练就过硬本领；工作中担当作为，求真务实，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生活里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坚守初心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理想与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也是对延安精神最好的传承。
1: 红色热土，薪火相传，延安精神永照征程。我们在红色故事当中回望峥嵘岁月，在革命历史中感悟精神力量。感谢宗会长饱含深情的精彩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我们在这里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那本期《党的故事我来讲》第5季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是很闷热的状态，空调24小时开。上周六去北京也很热，是京津冀，都是一样的温度啊，一样的热度。下雪 ，Tank。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有不甘。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2: 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3: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2: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3: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2: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4: 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潘接过来打开递给袁国良，
1: 酒壮怂人胆，喝上几口。
0: 袁国良用马鞭轻轻一拨，咬了咬牙，随即箭一般的策马朝驼队而去。猛然看到一人一马远远地朝自己狂飙而来，梁玉书一时难免有些震惊，但等他看见对方身上的军装之后，就立即稳了下来，并且很快认清了来人，因为那身板那旗姿对他来说简直再熟悉不过了。他当即叫停了队伍，抹下了防晒的纱巾，忐忑地谋划起了即将到来的相遇。尽管他早就料到，他已经知道自己赶牲口的事儿了，侯小子的事儿应该就是他运作的，但如今猛然戳到面前，多少还有些不好意思。正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袁国良就过来了。
1: 敢问是哪家商号的驼队？
0: 袁国良勒住马缰，故意问道。
2: 领上袁家的，
0: 梁玉书说。袁国良嘿嘿笑了。
1: 莫里红，侯小子给你拜年了没？
2: 你袁大团长的指令，他哪敢不从啊？
1: 哦，你都知道了？我当你还以为全凭自个儿长得俊呢。
0: 梁玉书轻轻抽了他一鞭子。
2: 你在这儿干甚呢？
1: 到内蒙古会盟演练，正准备回驻地呢。
0: 梁玉书点了点头，转身向大家介绍道，
2: 这是我婆家兄弟，叫袁国良，在昭君闹当骑兵团团长呢。
0: 众人一哇声地打起了招呼，袁国良也一一跟众人问了好，然后指着前面不远处的树林子对梁玉书说，
1: 咱到那儿落几句话。
0: 梁玉书点了点头，催马跟着他朝前面的树林子走去。就在这时，一个娃娃哇的一声哭了，袁国良这才注意到驼背上的沙柳篓子里还有个娃娃呢。
2: 不哭啊，妈妈跟你二达说几句话，马上就回来。
0: 袁国良当即辞了，瞪着如环大眼死死地盯着他。
2: 路上捡的，还是个小子。
0: 梁玉书显然明白了他的疑惑，急忙解释道。他哦了一声，随即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把奶酪，走到那娃娃跟前递给他一块，笑着问，
1: 你叫个圣？
0: 那娃娃竟然不哭了，两眼直直地盯着他回答道，
3: 狼儿子。
1: 狼儿子？
0: 袁国良很是惊讶。
2: 叫个袁驼生，狼儿子是他干达们逗他呢。
0: 梁玉书笑着说。
1: 哦，袁驼生，好名字。
0: 袁国良又将剩余的奶酪展到他面前，
1: 叫二达。
0: 那娃娃还真挺乖巧，竟然真的怯怯地叫了一声二达。袁国良哈哈一笑，伸手将他从篓子里抱了出来，啧啧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1: 走，跟二达和妈妈一块拉话走，你小子把咱袁家长孙的位子都占了，你知道不？
0: 到了树林子以后，袁国良便把自己如何听到他离家出走，如何苦苦找他，如何听到他加入驼队，以及让侯小子保护他的整个过程详细讲了一遍，并就今后的出路跟他深入交流了一番，当然并没有直接把自己现在的想法端出来。
1: 嫂子，你离家出走我能理解，你受委屈了，但你为甚要躲我呢？你看你把自己都糟践成啥了，何必呢？就那么点事儿，我解决不了。
2: 你解决不了，除非你把你哥叫回来。
0: 梁玉书哭着说。
1: 你以为我不想叫？到了沙城以后，我不知动用了多少关系，但咋都打问不上嘛。再说这事儿为甚非得我哥回来不行呢？
2: 因为只有他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0: 袁国良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便苦笑着说，我哥都离家七八年了，甚都不知道，咋还只有他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呢？说完才猛然明白了，赶忙又说，
1: 哦，我知道了，但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嘛，达后悔得要命，都不知哭了多少鼻子了，咱今儿既然落起这事儿了，就直接把话给落开，我哥回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所以你必须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必须要考虑下一步。我和达的意见一样，你改嫁后走也行，找人上门也行，不管怎样，你将来的男人都跟我哥一样，就是我的亲弟兄，咋样？
2: 你也见不得我了。
0: 梁玉书哭得更伤心了。
1: 看你说的，我咋会见不得你呢？咱老袁家老老小小谁不念你的好？你这些年在咱家遭了多少罪，出了多少力，谁不知道？咱老袁家是那没良心的人？问题是你还年轻，咱四个奶奶守了一辈子寡，那份辛苦你又不是没见过。
2: 咱岭上就没有我看上的人。
0: 梁玉书直接说。
1: 外面也行嘛，我知道你对我哥还不死心，我也盼望我哥哪天能突然出现在咱面前，但问题是这个可能性实在太小了，你是个开通人，要接受这个现实呢嘛。
0: 梁玉书瞪了他一眼说，
2: 这天底下除了你哥我谁都看不上，他不回来我就等等一辈子，反正已经有驼生给我压心了。
0: 说完便嘤嘤地哭出声来。他一哭，小驼生也慌了，眼泪汪汪地扯了扯他的衣襟，然后张开双臂比划着说，
3: 妈妈不好，等我长大了就给你挣这么大的元宝。
0: 梁玉书伸手在驼生头上摸了一把，
2: 妈妈不好，有驼生呢，妈妈胜都不怕。
0: 看他如此伤心，袁国良便赶忙换了一个话题，
1: 嫂子，驼生是咋捡的？
0: 梁玉书慢慢止住了哭声，然后将驼生的事儿详细讲了一遍。那是五月初的一个晌午，太阳红得像着火了一般，当他带着驼队走到厄托克奇草原的时候，无意间看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榆树下面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好像正在叫他们，
4: 好人，好人。
0: 但声音明显很低，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便急忙策马跑了过去。这妇人二十多岁，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娃娃，但他已经不行了，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只一个劲儿地抓着娃娃的手朝他递，
4: 求你好人了。
0: 梁玉书以为他是饿坏了，便急忙叫人拿来水和干粮，但那妇人摆了摆手，指着旁边他自己的干粮袋子，只说了一个病字，然后就昏过去了，并且很快就没气了。于是梁玉书便让二驼将就近的罗马店掌柜叫来，让他做了证，然后就地把他埋在那棵大榆树下边，抱着那娃娃给他磕过头之后就带着走了。说来这娃娃好像真跟他有些缘分，当天下午就在众人的引逗下叫了他一声妈妈，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等一辈子的决心就吓死了，并且当场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2: 袁驼生。
0: 听完他的讲述，袁国良又俯下头亲了驼生一口，然后死死地盯着梁玉书问，
1: 嫂子，你看我咋样？
2: 胜咋样？
0: 梁玉书显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1: 我是说，你如果不嫌弃我的话，咱俩过。
0: 梁玉书惊呆了，嘴巴张得老大，水灵灵的大眼死死地盯着他，薄薄的嘴唇不停地吸动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远处沙梁上又过来一只驼队， 一首极具山西风味的小曲儿伴随着夏风悠然地飘了过来。

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

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让你拥有一夏天的快乐。这一夏天的风来自未来脚踏车。小南瓜说，一直上班或者一直休假都会让人不安，坐二休五是最好的。这个安排我赞同。云天小白说，刚刚听到了单飞的龙宽，当年组合时期就被他的声音吸引啊，好喜欢乐活女王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是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继续听到这首歌，非常适配今天的天气。哦，在听歌之前要来念一条很深情的留言。婉婉，你说最近我的另一半也在为工作，怎么说呢，就是焦虑，是不是？我想告诉他，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小时候 Music Radio 陪着你写作业，长大之后 Music Radio 可以陪你度过工作的时间，而这一次还有我在，还有我们在。

0: 这样的话重复2到3组，然后循序渐进，到一个月以后您就可以尝试连续超慢跑20到30分钟。超慢跑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而不是单次的时长。您每周超慢跑3次到5次，这个效果要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时间。最后祝大家超慢跑。
1: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阳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开
1: 遇见，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对，这首歌出现的时间是22:38啊，朋友们，还没有结束啊，节目还没有结束，和祝不相逢，所以以为要 说晚安了，没有没有没有啊，就专门在这个时间排了一首遇见，就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一个标记，就是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休息，也可以选择继续听，因为稍后会有我们的这个 Global Top 5啊，然后会有大概12分钟左右吧，我们要下个小时再跟大家继续聊天了，所以看你们是继续听还是怎么样啊。纯你接受生活说，刚听到春春嘛，现在都开始叫他豆豆了，因为自从开始录这个旅游综艺，每天都会有路透看，7月份就感觉像是过年了，还没有正式播是吧啊。大宝说我回来了，今天正在跟学生吃饭聊天，已经回家啊。爱笑的土拨鼠刚说，刚听到了好糟糕的派，对你说特别选择了这首歌作为手机铃声，我觉得那是一种拒绝无效社交的歌曲，每次听到都特别解气啊。就像小钱说的啊，小钱哥说的那样，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这个节奏里面，慢跑也好，听歌也罢，只要自己找到自己节奏就可以了啊。地球上的歌声说，遇见出来这么早，想提前下班吗？我没有啊，没有啊。继续啊，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光良，那些爱。

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 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 CNN、 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the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 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Bye bye.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早点回家，来自苏打绿。现在还有没有没到家的朋友们呢？如果有的话，赶紧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打个招呼啊！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深夜好朋友们，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雨呵呵。今天的晚安曲仍然是来自孙燕姿啊。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很开心？理想人生，徐佳莹。

再见北极雪。曾经是北极雪，现在是再见北极雪。同样的旋律，不同的人唱，应该说是换了一个人唱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呢？祝你就生活说深夜听到了，听到了什么样的歌？很自由的歌啊。画面当中就是旁边座位有人。雨呵呵说，听到一路向北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去跑山路，开跑车。开跑车，在山路跑，开跑车。段贤说，又听到了周董《我的青春》啊，音乐之声也是我的青春啊。是的，如果这些歌里有你的青春，有你的故事，有你的青春故事，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分享啊。哎呦，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跟我说晚安了，好吧，晚安。共同度过也说晚安了，行。有缘笛声说，跑步的时候一直在潜水，好像错过了游鸿明的歌。没有，今天没有播他的歌啊。九音说，李哥的单元要加更了啊。好，我们在线催更，催更，催更。嘿嘿，在双只毛衣说，听到结尾的声音好像很温柔啊。哎，晚上大家好像就会不那么的凌，不能说凌厉，叫什么？那么尖锐，就很温柔啊。夜色很温柔。哎，我印象中我上学的时候还曾经给自己的那个校园广播节目起名叫什么夜色温柔，我也还叫什么温柔忘了啊，反正也是一个夜间的节目。蓝天白云说，会跟景伟一直听到下班。好的，太棒了。海棠飘飘晚上好。对，刚刚有周杰伦一路向北，还有徐佳莹《理想人生》。无论你们听到哪些歌，都可以随时的 Q 我啊。约好的以后，蔡淳佳。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从前的自己呢？23:27，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里边就说这首歌会让我想起从前的自己，好好听哈。我感觉我篡改了你的留言，会让你想起曾经的一段时间的那个状态吗？菠萝包爱吃菠萝说，高中时代音乐之声晚上最后一档节目就是温馨夜话，跟请问你自己的那个小电台异曲同工了。说实话，我在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怎么听广播，我听广播的黄金时间，或者说我自己的黄金年代，广播之于我生命的黄金年代，应该是在我上幼儿园到小学那段时间。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有没有听？没有听过，我都忘了我听的是什么节目了。我就记得我们家那台收音机总是会有那种雪花的声音，然后听到的很多都是特别开心的一些儿歌，应该就是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等等啊。后来我其实听广播的岁月就是重新听复兴吧，对我来说复兴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听 EZFM 啊，对，那个谁欣欣应该知道，听 HitFM 啊，就那会儿听了好多好多的国外的流行音乐，对，中间就一直都是一个像是断层啊，我生命当中断层的一个年代，所以你说真正对我有影响的 DJ 我都叫不出名字啊。小飞是吧。处女就是生活说，我的车技约等于没有的程度，有一次还忘记拉，哎，我都不敢说你的这个车技了啊。海棠飘飘，哎，你这个车技是从何而来啊？怎么突然说到车技了？海棠飘飘问我在巴黎旅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散发的那种很 chill 的感觉，不紧不慢，悠闲惬意吗？我忘了，都已经快10年了。我2017年的时候去的。哎，你是要去吗？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只觉得自己跟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穿着太土了。然后我记得巴黎有点冷，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美，我有点搭不上它。然后你应该就是为了去巴黎，我应该是做了好多的功课，就是跟博物馆有关的，但是真正到那儿之后，因为要回台里参加面试，所以整个的行程都很紧张。对，我那个时候是中间从巴黎回到北京参加，当时是央广的面试啊，然后参加完面试了之后又打飞机，坐飞机去到巴塞罗那，就相当于整个的旅程是一个割裂开的。哇天哪，都过了快10年了。我来这里也快10年了，天哪，真的好快啊！两个人的烟火黎明。

0: 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1: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0: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

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真正能够走到红毯的太难了啊。哎，不对，应该说是携手走在红毯上然后步入婚姻的殿堂的太少了。这红毯是可以随时走啊。努力做自己，晚安。这陆陆续续的收到了很多朋友们说晚安的信息啊。大鹅呀说这首歌真的很有故事感，就是那种爱而不得吧。哦，海棠飘飘现在正在西班牙，在巴塞罗那跟我说晚安。哎呦，伊比利亚之行结束，有很多细节啊、哦、啊，结束了啊、哦！我怎么总是没看完就念出来？嗯，对，上次好像说了，是在世界杯好像没有结束之前就说要去西班牙了啊、哦。嗯，我觉得暑期出门，哎，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发愁啊，总觉得天太热，人太多，心情有点浮躁，再加上每周都会有写稿子的事儿啊，码字，一周又一周，每周报选题，每次都要写，写得好也不好，写得不好也不好，啊、哦，吐吐槽。明天我都已经想好明天的互动话题了，哈哈。总之上节目听歌跟你们一起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没有之一。嗯，这是我工作最快乐的部分。嗨，小布说听音乐之声有20年了。哦，真的，音乐之声都20多岁了。你说现在也变成老灯了，但是听着歌又找回了年轻的感觉。上学的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听音乐之声了，美好的时光。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

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相信你们会感同身受，是因为大家也会遇见同样的问题吧。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感受是一样的。对，好了，眼皮打架的朋友们赶紧说晚安吧，谢谢你们陪我下班，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听歌，希望你们在晚上听到这些歌曲能够让你们在梦中有一个美好的感受吧。不知道会梦到什么，但是希望是你们白天的时候梦到的，应该说白天遇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啊。哎，我特别容易在梦里面梦到很多的片段，比如说我前两天梦到就是有一个楼梯，好像一个走廊还是怎么着，然后是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楼梯那儿是驻足，就是看我们楼道里面有那个画儿啊，就是那个场景就在我梦里面跟别的结合在一块儿，它就是一个解构型的，把你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重新的排列组合，就梦好奇怪。对，我也希望你们把那些美好的精华的部分都留在梦里，就是重新的排列组合，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潜意识，就是你梦里的那个逻辑，包括很多的创意，是比你现实生活当中有趣多了啊。有时候我们白天的时候就是一家夜奔那张专辑说的那样，白天我们很难真正的打开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只有晚上我们才能够卸下防备，保持真实，或者说真正的接纳我们自己。夜间通常都会让大家会比较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谢谢你们在晚上跟我说了这么多知心话。知心话，知心这两个字都有点过时了。学动啊，是的，听到孙燕姿就要说晚安啦，那我们就排队说晚安啦。 Lucky 李呵呵爱音乐的 MC 我叫一声敢答应吗，冰雪东阳真的成没法起了，断弦实在人在贵阳爱音乐的 MC 蓝天白云何处不相逢，还有我们可爱的小茹宠你就是生活，莲花昌蓝天白云说过了啊。里边熊孩子吗，天宇菠萝包爱吃菠萝，菠萝油好想来一份，地球上的歌声小美，海棠飘飘琼烟 Thomas JP 晨曦还有欣欣小雪雪孩子，尾号是 ZRH 的朋友，大男孩 Sunny 逆风的蔷薇，大宝说了啊 ，Nicholas 晚安，大鹅晚安，艾轩晚安 ，CYC 晚安，傻吧傻吧晚安，礼拜不喝酒晚安。哦，你说九零后小时候听广播用小黑匣子，后来才有了，后来才有了真正的广播，确实有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啊。还有单田芳的评书，一晃30年过去了。没有没叫到的段贤德贤饮茶陈龙游的那棵树，好了朋友们，周二我们再见喽，一定记得来啊。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晚风翻动夜色，提前挑亮星光，
2: 落日公路，山野重吟，一整个夏天的情绪都被音乐完整收录。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独。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哪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据了解，该行动将于今年秋季学期启动，引导学生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思交流，形成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启迪科学思维，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